0: 进行这个救治，但因为水比较深呀，它过不去。
1: 道路低洼处因下雨水位暴涨，积水漫及膝盖，民警谢景峰和急救工作人员一起徒手推车，试图将急救车辆转移至浅水区启动。
0: 因为我对这个路面路况，110啊，终于出来了。
1: 在积水围困的数组路段，民警和急救工作人员奋力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最终急救车顺利脱困，成功抵达现场接救病患，为患者救治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当天上午9点多，沈阳浑南区雨势减小，但水仍漫过了脚踝，公安民警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2: 该户居民无法自行转移到安全地点，我省民警立即联系就近的工程铲车，让工程铲车进行转移。
1: 救援过程中，民警给被困群众撑着伞，一方面安抚受惊的孩子与家长，另一方面密切配合驾驶员，小心翼翼将被困人员护送至铲斗内，成功将群众转移至了安全地带。7月13号上午11点左右，辽宁抚顺市遇强降雨极端天气，长春派出所民警、辅警迅速赶赴低洼地带转移群众至安置点，在走访到一名老人家中时遭到了拒绝。
3: 大哥，
4: 挺全，
3: 我硬背你，我背你，
4: 配合，
3: 哦，我亲自背你，啊，
4: 回去，
3: 那你这外头水潭上的，你知道不？回去。
5: 这个人他本身患有这个脑血栓，行动不便，他妻子也在家，妻子同意我们转移了，但是他呢，一个是不想给政府添麻烦，认为雨势没有这么大，他不会对他造成影响，不想离开他的房屋。
1: 积水持续上涨，险情危急，现场民警不断劝说着何先生。
3: 大家几个人来，
4: 不走不行，马上就关
3: 了。必须得走，我们的工作职责啊，你必须得跟我们走。
4: 我有
3: 大哥
4: 担心的事儿，
3: 大哥你听着，我是长春派出所所长，我姓徐，我叫徐建啊。现在你要不配合我走，我也得背你出去，我担架抬也抬你出去啊。你要有什么问题，随时随地派出所找我去。今天我必须让你出去的啊，因为这雨太大了。
4: 不行
3: 啊，听我的，太大了雨。
4: 先行，不用你先行，记住我就行。
1: 经过民警以及家属的劝说，何先生情绪逐渐平复下来。在何先生及其家属的配合下，民警合力将何先生抬上了担架。屋外雨下不停，几名民警趟着浑浊湍急的水流，将何先生护送上了转移车辆。
5: 本次降雨的一个降雨量也非常大，水位快速上涨，然后这个出现了道路的积水呀、啊，还有这个山上的水也往下来。我们的那个平房，怕他们的一个房屋受损，所以怕他们有生命危险。我们这次转移了70多人，转移到这个我们的设置的安置点当中。
1: 风雨无情，生命至上。留守滞留极易遭遇次生灾害，危及生命安全。警方提示，此时防汛避险转移并非自愿选择，而是法定的义务。提前转移、主动撤离是保障生命安全最有效的方式。

电信网络诈骗套路持续迭代升级，南京警方按照公安部强治理工作部署要求，立足基层高效能治理，深耕全民反诈，广泛发动街头行业力量。

0: 参与平安共建。在此机制下，近日南京江宁一名网约车司机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及时拦下了一起刷单诈骗。
1: 我咋感觉你知道骗子了吗？你是不是要取钱给人了？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你不是给人骗子了吗？你别接，我带你报个警。
2: 不，
1: 我来找个月还拿叉子就行了，如果不吃力就无所谓。
2: 师傅，你现在帮我过去看。
1: 你到哪边去看的？
2: 比如说我到了这个地头，看他怎么操作。
1: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无所谓。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3: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先生接到乘客张女士的订单，张女士上车后直奔江宁开发区某银行，可赶到网点时，银行已经关门。张女士又接连更改目的地，分别前往其他两个银行，两次一共取出4万元现金。
4: 一开始我以为他给家里面取钱，我就没多问，直到他问我这个哪里有卖纸盒和胶带，突然要把钱封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3: 取完大额现金后，张女士又特意让于师傅绕到文具店准备买纸箱和胶带，称要等他人来取。张女士全程神色非常焦急，不停催促司机赶往约定地点。司机于师傅越看越疑心，主动和张女士搭话聊天。
4: 他大致上就跟我讲了，就是在抖音上面加了一个群，每天就是给他刷一些小任务。当时已经前期进去2笔钱了，第三次转钱的时候提示账户有风险了。
5: 他认为这个只要我坚持把任务做完成，按照客服的要求达成这些任务的要求，就能取回到自己原本的本金，并且获得自己相应的报酬。
3: 顺着张女士的讲述，司机于先生很快判断出他可能遭遇了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可此时张女士已经被骗子洗脑，一心想着按对方要求线下交付现金，完全听不进劝阻。
4: 他跟我讲的不就是他的账户显示对方那个有风险吗？我说你不去核实一下，万一你的卡被冻结了怎么办？这个点抓住了他，就是让他没有那么排斥。然后我就联系公安给他送到派出所。
3: 抵达派出所后，在民警和网约车司机的轮番劝导下，张女士终于彻底清醒，认清自己遭遇电信诈骗的事实，4万元血汗钱完好保住。现在很多电信诈骗街头隐患，往往最先被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货运从业者发现。为用好这支行走在街头的基层力量，南京公安搭建起联动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6: 我们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积极推进联动共治，我们发动了2.3万名新就业群体加入到我们的江宁义警，人们把这些城市易贵人、城市打更人还有城市摆渡人发展成我们的平安合伙人，他们每天穿街走巷，为我们提供线索，为我们巡逻防范，为我们前期的处置工作赢得先机。
3: 从路上发现受骗群众主动劝导止损，到日常巡查上报治安交通隐患，这支遍布大街小巷的平安合伙人队伍持续发挥基层治理流动前哨作用，有效实现了风险隐患抓早抓小，提升了基层预警前置处置能力。
6: 按照强治理工作要求，我们将更多的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发挥他们的前哨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0: 暑期到来，热门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在景区拍照打卡本是旅游消费。
7: Spanish Prime Minister Pedro Sanchez has visited the scene of one of the nation's worst wildfires, which has killed 13 people. Residents are returning to their homes and taking stock of the damage. Ken Brown reports from Almeria.
8: Spain's deadliest fire this century has left a trail of death and destruction in Almeria, southeastern Spain. José Antonio Ruiz is counting the cost.
9: All of these olive trees have burned up, almond trees as well. Some of these olive trees are hundreds of years old and they've all just gone up in smoke. Pero la casa bien.
10: La casa bien, sí.
9: Muy bien. The house is okay, the house was saved, and that seemed to be what happened here. Everything around the houses have burned up, but the houses themselves have been saved.
8: He and his family were among the lucky ones. Others suffered much worse fates.

0: 鱼群呢是都是百户户都一定的沙子。
1: 更方便的是水，
2: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3: 海景别墅，
0: 把这个沙洲变成绿洲了。
4: 水是玻璃水，倒树绿油油的。
5: 我们其实是心有所属的。
3: 我们生活主要属于这片岛礁的环境，
6: 生态环境的索取者变成了海洋生态的一个保护者。
7: 一旦珊瑚礁生态系统消失了，就相当于将近三分之一的海洋生物种呢失去了家园。
8: 你再舍不得也要放它入大海，因为海龟是有它的家的。
0: 生活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当成家一样来对待。

0: 涠洲岛中间的环境很好，它的水也很深蓝，没有污染，这边海草都是一般都是生长螺的，一年四季它都在长，靠我们自然的游泳看到螺就紧张了。螺就是那些以后我们世世代代还有后辈的人还要过来守护这片祖宗海，这片岛礁。
1: Since 2017, fishermen in the Xisha Islands have formed island and reef ranger teams. They patrol the island's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protection system. Fu Mingyu is one of the original rangers. They plant trees, collect trash, rescue turtles, and protect seabirds.
2: 每天都看，早上一遍，下午一遍，用我们当时喂鱼呢，就在海边来吸附。整个岛上当时没管理的时候，垃圾虫吨到处都有，里面也有，外面也有，都是外国垃圾。
1: Fu Mingyu says, in recent years, most of the garbage in the sea originated in other countries, as indicated by the labels.
2: 都是我们喜欢鱼的心理。清理以后就运到我们的环保站分类室里。
1: Fu Mingyu's biggest pride is the road running around the island.
2: 我们海岛非常适合种椰子树，总共率很高。这些椰子树是2016年种的，大概有几百棵。
3: 2016年我们来的时候，当时的种的这个椰子树其实就这么大的苗。
2: 对，当时就这么大的苗。
1: These coconut trees were planted during our second visit.Sansha was coming up with creative ways for eco protection. It launched an Internet Plus tree adoption campaign. I signed up.
4: I hope it can survive the stormy winds and it can grow strong and tall. It gives me special connections here, and that's another reason that we will continue returning to Sansha.
1: And this is that small tree in the picture.
2: 越来越密，越来越好，越来越高。
3: 现在成了咱们昭树的一个风景了。
2: 对，8年的变化太大了。整个环岛路都有我们的椰子树，整个变成一个绿色的宝岛了。
1: Fu Mingyu says the dream of greening the blue has come true。
2: 我也想象不到我今有今天的环境，就像浮的这种感觉，一草一木，一缸一瓦，都是我们干出来的。建岛理念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昭树岛就跟家一样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Many kinds of birds now call the island home。
2: 这个观鸟海，我们的鸟到季节的时候都飞到我们这个。2021年当时进了之后，我们自己就观察我们的鸟，候鸟飞回来的，因为妈妈都是鸟，鸟类很多，海鸥、大吼鹰鸥，有白面鸡，有山鸟、赏鹭鸥都有。现在我们山沙这个海域都是金色的，水是玻璃水，岸是白沙滩，岛是绿油油的。以后我们就想祖宗后代保护我们岛礁。
1: This is Yongxing Island, the seat of the Sansha City Government.It is a national model for growth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en Yanhua,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sland's work and management committees, is responsible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e believes eco-protection is indispensable to safeguarding sovereignty.
5: 守岛就是守国，守国就是守家。原来这一块基本上都是大型的一个垃圾场，整个把我们岛的那个生态环境就破坏掉了。三沙设施马上就进行了个岛礁综合整治，首先岸线修复，然后进行大量的植树造林。现在我们永兴岛的绿化率基本上达到95%以上，裸露的地方基本上都绿化。这一块就是我们的针叶樱桃园，它呢占地面积大概是1000多个平方。这个针叶樱桃谷啊，它就是那个 VC 含量特别高。我们岛上以前长期有很多那口腔溃疡，那么这个果吃了以后啊，效果很好。我们经过不停的那个试验以后，就拿椰蓉跟那个珊瑚沙，在一定的红土混合搅拌，它的吸水性特别强。那么它跟沙土混合在一块以后呢，起到了锁水的作用。 而且呢，就把这个土壤就彻底改变了。
1: Wastewater on Yongxing has achieved zero discharge, approximately 550

0: 50 tons of treated water per day is used for greening.
1: 我需要大量的水来进行氯化。这个氯化用水我要用那个海淡水来化，成本太高啊。所以说我们正好变废为宝。
0: The secret to the rapid greening, almost every island has a nursery. They grow their own trees.
1: 咱们现在这个里面呢有两种苗。一种呢是我们从小培养用种子发出来的一种苗，咱们主要重点的是嫁接，把它的枝头剪下来以后进行插着嫁接的，它的成活率就非常非常高。我们这个苗圃是建立了有两年多，日常的话每一批次大概有4到5千棵苗，它大概培育了有20多万棵苗木出来了。
0: Yongxing Island's Eco Protection Action is part of Sansha's Greening the Blue Agenda.Sansha's unique geography means this ambitious plan would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 So Sansha initiated the Island Head System in 2017. The pilot program began in the Qilianyu, an arch-shaped subgroup of the Xisha Islands. Qilianyu is composed of 7 islands, including Zhaoshu and Xishazhou.詹大峰 was the island head in Xishazhou, some 3 nautical miles from his home on Zhaoshu Island. He immediately took the lead in greening the island. He frequently visits Xishazhou, planting and tending trees.
2: Xishazhou 以前呢是都是白乎乎的，都是一片的沙子，一棵树都没有的。是三沙进市以后了，我们就种了第一批树，生态环境对那个转折点。
0: That turning point can be seen in 2014, when we first came to Xishazhou. Today, the greening rate is over 90% in Xishazhou, a management success story for China.
1: Xishazhou 整个州啊，它是在礁盘最中间，岸线周围1海里左右都是礁盘，是没有航道的。所有的物资运输上岛都要看潮水。
2: 我们这这边都是人工，用小艇，一颗一颗的搬上船。当时是我们只能就从那大船上把那个树苗运到那个浦海上面去，抓住缆绳把它拉到岸边，用人工把这个树苗从海上一颗一颗的拉上来，这是显示我们三沙进步的形象。刚过来之后觉得很孤单，我说我怎么一个人在这边？就我们就。多跟他那个移民沟通，很多移民也慢慢加入这样的组织队伍。当时我们种的时候说，这边都是沙，怎么种出来的？但是后来就慢慢摸索，一直到现在，我们是把这个沙都变成绿洲了。
0: 詹大峰 told us about the setbacks. Winds, waves, and sand took their toll on saplings, and trees need water.
2: 刚开始那个淡水都是从海南那边运过来。要么就耗金下雨，要耗那接那个雨水来，现在耗金来下雨来供水了，根本供应不上我们这么大面积的那个绿化。后来就引进了那海水淡化，这棵树它现在自己长出来的，原先搬过来的时候都是这么高一点，差不多是30公分高左右。
3: 仅仅经历了10年，它们就长成参天大树了。
2: 对，它这个树长势很快，有个月都长成2-3米，海上就要风很大的，这沙子是。从这边上来，又从那边走的，这岛礁是越来越小的。不把这些植被种起来，它这沙子会流出。种那个树以后啊，就那沙丘就越来越高，就这样就巩固了我们这岛礁的密度。
0: Trees are the life of the islands. They have transformed Xishazhou into a thriving ecosystem. The use of coconut fronds to help retain soil moisture was a key discovery.John says in 2 years, the root system is strong enough and special care is no longer needed. They only need watering once a week during the dry season.
2: 一般就椰子的枯叶，我们是把它砍下来，把它切小段了以后盖在椰子口里面。在雨多的时候，椰子就腐化的比较快一点。另外，它可以改良下面的土壤。最大的变化是人的观念，人的观念有所改变了，环境也是有所改变的。过去的渔民他是就是为了就我今天出海打鱼我就有饭吃了，但是后来慢慢的感觉到中华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当成家一样来对待。
1: 作为渔民来说， 如果说它只是一味的索取，存在一个说以后再也打不到鱼了，抓不到鱼，生态环境的索取者变成了海洋生态的一个保护者，给我们的子孙留下很多的财产。

0: monitoring。
1: 第一次看见这个画面，真的是。
2: 他们是没有地方睡觉的，他们就搭帐篷。
3: 我们其实是心有所属的，所以说我们觉得热什么的都不怕。
2: 晚上一整夜都在外面沙滩上走着。海龟上岸，
3: 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发现有一只海龟，它连续十多天后上来产卵，发现它每次上来但是又产卵不成功的原因其实是它的后肢是残缺的。那最后呢，我们的志愿者跟海龟一起把这个巢挖成功的，海龟用它比较完整的一个后肢挖一勺，然后那个我们的志愿者帮它挖一勺，最后把这个窝成功做好之后，它成功产卵。
4: 他们一块到野外去监测海龟，我们其实呢也想让他们了解他们工作的意义在哪里。他们的这个保护工作的话，对我们整个这个海龟的一个生存啊是至关重要的。
2: 他后来还告诉我们的塑料对海龟危害有多大。以往啊，海漂垃圾是海龟的天敌，它越闪越尖，闪到它无法呼吸，四肢无法动弹。它是误把塑料当成鱼，对，就把它吃进去了，吃进去是排不出来。
0: China is also using the legal system to save the turtles from extinction.
5: 21年1月15日的时候，我们碰见一艘这个广西籍的渔船，我们进行常规的登检。船长你好，
2: 你好，
5: 我们是那个三沙海警局执法人员，进行常规检查。登顶检查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海洋环境，保护渔业资源。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这些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安全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生活区有一个未通电的冰箱，冰箱里面有两只活体的海龟，而且还有一只受伤比较严重的，好像是右后腿受伤都断掉了。当时紧急联系了北岛海龟救助站，看能否把这两只海龟给它送过去，然后进行救助。我们救助的时候宽也就那么宽，长的话就那么长。记得当天晚上送过去，天都已经黑了，而且那天浪还是比较大的。为了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绿海龟，我们从海口请了一个教授。
4: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坐飞机赶到北岛那边去，给那两只海龟做鉴定，还有一个体表的一个检查。两只都是绿海龟，
5: 当时还是二级保护动物，
4: 都是未成年的个体，并不是很大。
5: 不到一个月，它就被国家名物，列为了一级保护动物了。
2: 不吃东西，二是身上有痕，被勒伤的痕迹，我们进行跟他伤口进行消毒上药。
5: 我们中间去看过两次，都是比较活泼的，他好像就像认识我们一样，看见我们来了立马就过来跑到我们旁边，然后我们还是看着很欣慰。
2: 跟那海南师范大学起的联系，他们说基本恢复正常了，所以可以放生大海。
5: 等到22年五月份放归大海的时候，是一年四个月，那时候海龟已经成年了，已经很大很大了。然后我们一个人把它抱起来的话，还是很费力的。
2: 放生的时候也是在这片海域，海龟比较有灵性的，它不肯走。不舍得走，快走吧，再走吧，你自由了。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它救助好，放松。你再舍不得，也要放它回大海，因为海龟是有它的家的。
5: 随着近年来，我们这个普法渔民啊，在海上发现这些保护动物啊，都能及时拨打我们95110海警冒险电话，向我们求助。
0: In 2021, the Beidou Sea Turtle Protection Center was established.More institutions have set up research bases on Beidou. In 2023, Beidou installed a real-time monitoring system. Professor Lin's team has found the overall number of nests is increasing at a notable pace. But these giants are also being threatened by coastal sand degrad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marine pollution.
6: In 2060, we will be producing 3 times more plastic than we are today. Plastic pollution has an extremely devastating effect on our ecosystems, on climate, the economy, and on our health.
4: 这个海龟它是无国界的，活动范围很大。它可能在我们北岛出生，但是它出生之后会到南海周边的其他国家，比如说菲律宾啊、印尼啊、泰国这地方去生。

0: 就防止海浪
1: 和台风对海岸的一个侵袭，也起到一个很有效的作用。
2: Professor Zhang Yuyang emphasizes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the South China Sea's ecosystem. China can't do it alone, but that won't stop him from trying to green the blue.
0: 我个人梦想的话呢，就是让我们国家的珊瑚礁恢复到更好的水平，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呢，仍然能够有机会去欣赏这个美丽富饶的生态系统，而不是说以后只能从书本上或影片上见到珊瑚礁，然后呢告诉后代说我们曾经有这么漂亮的一片生机勃勃的水下生态系统，但是现在却看不到。

0: OK。
1: 撞了，撞上，还转一点啊！
2: 嗯。
3: 啊？原来骑过马没？
2: 有骑过，他跑起来。
3: 啊。
2: 啊，这些骆驼。
1: 啊，我的。
2: 怎么叫他们？
1: 阿奇阿奇，
2: 阿奇阿奇，
1: 阿奇阿奇，
2: 阿奇阿奇。
1: 现在就一个骆驼，这个两万多。
2: 两万多？
1: 啊，一个两万多。
2: 一个骆驼两万多？
1: 啊。
2: 哦，比我想象的多。天哪！
4: 木头的除了会放，
5: 还要会解脱呢。
2: Yes， 我来帮当你的帮手徒弟。It's not just any milk, this is camel milk. All right, but camel milk.
6: Useful. Oh my god.
7: Okay, this is good.
6: Yes.

0: Hold on. There's just three boards protecting me from a broken jaw. Oh, it's not bad at all. At home, you gotta try this, okay? Trust me, it's very good. Gumbay! Gumbay!
1: 这家很漂亮的。哇！哦，My gosh！这啥？这肠子吗？
0: 你跟我说，我跟他说。怎么说？你跟我来，
2: 一句来。
0: 谁没了哈？无论多也看。
3: 欢迎来到家，祝大家新年快乐！这个酒就是咱们的朋友的，信息的。
0: 先我祝福。这个家庭的幸福是不断的生长。
4: 还有骆驼肉，还有马肠子，都是风干以后煮出来的，味道特别香。新疆话攒劲。
5: 一句话，一辈子。
0: 来，
6: 来，
0: 我不会。但是，
7: 会唱，
0: 唱歌也不会。
8: 哈哈哈哈哈哈！啊，我
7: 的姑娘，
8: 在哪里？
7: 我们不是认识。
5: 他在一个地方活着吗？他在这里。

0: 结束。
1: 我来那个，啊，只要你手指都在，我就 OK 了。
2: OK， 非常 OK， 来，好，
3: 一二三四五
1: ，OK， 继续，
2: 六，
1: 还多了一个手，太好了。I found someone on the same wavelength. This is like the funniest cooking that I've ever done.
2: 转场羊的油，我们中国那个汉字那个鲜，不就是一个鱼一个羊？
4: 有安全感。
1: 我去我奶奶家的时候，我们。永远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吃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嗯，那现在反过来，我现在是一个父母啊。嗯，我就感觉，哎，我女儿这样长大，我应该也是一样的感觉。
4: 孩子马上又是一代人了。
5: 我儿子跟我一样高了，也一米八了。
1: 哎呀，不错，
4: 很快。
1: 对，我现在就感觉到，我就懂了。我离澳大利亚很远，已经在外面这么久，那就是当你离家很远的时候，这些。小小的事情会很深度的，就是越来越深，哪怕有一点点的跟澳大利亚有关系的东西啊，我就会很珍惜的。
6: 是的，
4: 我
6: 每一秒都要珍惜了。
4: 是，其实挺我今天其实这个我真的很羡慕你能够带着孩子到处走走。
1: 哇，
4: 挺好的，我说还是想起来现在想想

0: 好喝茶啊。
1: Yes，
2: 喂，
1: 第一次来的，
2: 你来的，
0: 还是好，
1: 这还是真棒，
2: 哎，太好了，跟你玩好开心的，
1: 开心开心，
2: 太开心了，
1: 哦，这样子
2: ，OK OK，
1: Ready？

0: Okay.
1: Okay. 抓上，安全一点啊！嗯。啊？原来骑过马没？有骑过，它跑起来。啊！这些骆驼。啊，我的。
2: 怎么叫他们？阿奇，阿奇，阿奇，阿奇，阿奇，阿奇。现在就一个骆驼，这个两万多。两万多？啊，一个两万多。一个骆驼两万多？啊。哦，比我想象的多。天哪 ！Look at thi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snow-covered plains. I've finally become a camel herder. Woo!

0: Oh my god. Okay, this is good. Yes. There's just three boards protecting me from a broken jaw. Oh my god. My gosh.
1: 欢迎来到家，祝大家新年快乐！这个酒就是咱们的朋友的，
0: 先我祝福这个家庭的幸福是不断的生长。
2: 还有骆驼肉，还有马肠子，都是风干以后煮出来的，味道特别香。新疆话攒劲。
3: 一句话，一杯。

0: 娘在哪里？嘿嘿嘿，走来走去，我的姑娘在哪里？在这里。嗯，什么都可以，丈母娘，丈母娘。OK，
1: 来，
0: 我不会。但是，
2: 会唱，
0: 唱歌也不会。
3: 我的姑娘
2: 在哪里？
3: 在哪里？
4: 我们这个
3: 是，她在一个地方，我着她。他在这里。

0: 再来一副海。
1: 哦，我觉得
0: 常来常来，
1: 好的好的。好的，
2: 人过中年，我今年我比你大两岁，
3: 我今年也40多了。突然想起那个朱自清写那个背影，我看到父亲在前面的时候，我会非常有安全感。
4: 我去我奶奶家的时候，我们永远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吃一模一样的东西。嗯，那现在反过来，我现在是一个父母啊，嗯，我就感觉，哎，我女儿这样长大，我应该也是一样的感觉。
3: 孩子马上又是一代人了。
2: 我儿子跟我一样高了，也1.8米。
4: 哎呀，哎，不错，
3: 很快。
4: 对，我现在就感觉到，我就懂了。我离我家，我离澳大利亚很远，已经在外面这么。

0: 小车车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们养秀它是有点复杂的，像我身上穿这一套都要完完成成的，要做一年才可以完成。它有边有织有蜡有染，有反面绣有平针绣。
1: 现在我们这部算是哪一个程序的？
0: 我织这个就是姑娘穿的，还有这个我绣这个是刚才这个，你看一下是反面绣。
1: 哦，这是什么反面绣？
0: 把这些动物啊各种方面，就是这个我身上穿这个就是绣这个。
1: 明白。
0: 还有一个腰带，你看一下，这个是织，又织又编。
1: 哦，这个太漂亮了。
0: 你看我这个裙子是蜡染裙，又蜡又染，所以有点复杂。

0: 力度再幅度大一点。表情，表情。就是这样，这样可以再幅度大一点。
1: 那我给你试一遍呢，就比如说，说给你听一遍，
0: 说给我听一遍看。
1: 那就像宁波那样，就是比如说，大家好，我是残花姑娘孙毅，来自新市市里。春来新市嘎残花，专得一身好福气，愿你幸福常伴你左右。欢迎大家来到新市游玩，来感受独特的庙会文化。好了，就一点点自我介绍，
0: 你有一点语言色彩在里面。
1: 对啊、我们一定要露出牙齿，嘿嘿。
0: 对啊，就这样，嘿嘿嘿，这样笑。
1: 这样笑笑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
0: 口水要掉下来。
1: 这样笑的口水都要掉。我每次低头的那个动作，我就赶紧吸，不然要掉下来了。你们一直这样，一直这样，真的会掉口水的。就一直保持这个动作。
0: 我跟你讲的，我要掉口水了。
2: A few days later, the good news arrives. Thanks to her striking appearance and graceful dancing, Sun Yi has passed the open audition. She is chosen as one of the 6 silkworm flower maidens for this year's temple fair. They will take part in the grand parade and scatter silkworm flowers to the crowd. Word of her selection quickly spreads through her hometown.
3: 二十里面，我们肯定出去开的嘛，我们人多可能出去不了，我们这里忙不过来。我知道呀，我们爷爷出去开的。啊，哎，
0: 这好姑娘啊，这好姑娘她该辛苦。
1: 我这种早里面录几种活动啊，我这种就是表演节目。
4: 我有那种舅舅舅妈。